0: 折，
1: 哎，从折远啊，它
0: 流行，
1: 流行远啊，
0: 流行歌，
1: 流行歌，歌个노래죠，远哦，
0: 流行语，
1: 流行语，수집하다，
0: 收藏，
1: 收藏，요거는이제내가무언가를모아서어딘가에잘보관하고있는거죠，수집하다，그래서收藏，쓰레기，
0: 垃圾，
1: 垃圾。들다쥐다가지다받다얻다
0: 나
1: 그만큼뜻이많은것이나입니다나라는단어가활용도가굉장히많은데요들다쥐다가지다받다얻다자물건을가져가다
0: 나동시
1: 나동시이건이제동시가물건이니까물건을들다도되고쥐다도되고가지다도다되는데아무튼물건을가져가다나동시택배를찾다
0: 나快递
1: 요거는말그대로이제가져서받은거니까나快递이렇게씁니다快递택배죠버리다
0: 扔
1: 扔봉투
0: 袋子
1: 袋子튼튼하다단단하다
0: 结实
1: 结实반복하다되풀이하다
0: 重复
1: 重复동전지갑
0: 零钱包
1: 零钱包包가그대로가방이죠그래서零钱包제가만약에조금전에말씀드린대로外卖包라고하면번역이쉬워요그냥배달가방하면됩니다
0: 对对对
1: 근데배달가방이라는말도좀애매해요배달하는데가방이왜들어가지봉투아닌가
0: 它有点介于袋子和包中间的那个
1: 对对对没错没错그래서아무튼零钱包그러면동전지갑등등같은것
0: 哼哼什么的
1: 哼哼什么的그러니까앞에이렇게뭐뭐있고什么的이렇게등등뭐뭐뿐만아니라
0: 不光什么什么
1: 네不光什么什么그뿐만아니라가앞에나오는거죠뒤에나오죠유용하다쓸모있다
0: 요용
1: 요용유용아이돌스타
0: 偶像明星
1: 偶像明星아그아이돌이偶像明星스타공동서명하다협업하다콜라보하다
0: 联名
1: 联名이름을이제합친다콜라보하다联名한정판
0: 限量版
1: 네限量版반은판이고요그대로限量이라는거는수량을제한하는거죠그래서보통그어떤상품을판매하는마케팅에서뭔가귀하다라는걸느끼기위해서
0: 네
1: 요번에이거100개밖에안만들었습니다
0: 네这个就是一种营销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限量版도리어오히려
0: 道士
1: 道士흥미재미
0: 兴趣
1: 兴趣여행객관광객
0: 游客
1: 游客심지어뭐뭐조차도
0: 甚至
1: 甚至뭐뭐로삼다뭐뭐로여기다간주하다
0: 땅什么什么
1: 땅什么什么사성입니다남에게주다선사하다
0: 送人
1: 送人그대로送주다人사람이니까남에게주다送人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你怎么存了这么多外卖袋子
3: 现在流行收藏外卖袋，你不知道吗？
2: 这不是垃圾吗？拿到外卖不就扔了吗？
3: 这些袋子做得特别结实，可以重复利用，还能做成零钱包什么的。
2: 啊？外卖袋还能这么用？
3: 不光有用。有时候还会有偶像明星联名限量版外卖袋呢。
2: 对这些明星，我倒是没什么兴趣。
3: 你不感兴趣，外国游客可很感兴趣。他们甚至会买这些袋子当礼物送人呢。
1: 왜배달봉투를이렇게많이모아놨어
0: 你怎么存了这么多外卖袋子
1: 자이걸좀얘기하고싶어서그런건데요중국의선생님조금전에얘기했지만중국의外卖袋和韩国的外卖袋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不一样不一样你怎么存了存了이렇게모아두다모으다모았다这么多이렇게많은뭐外卖袋子어배달봉투를왜이렇게많이모아놨어라고했는데요아하이유가또있습니다아요즘배달봉투수집하는게유행인거몰라
0: 现在流行收藏外卖袋你不知道吗
1: 现在요즘流行유행해요收藏수집하는거무엇을外卖袋배달봉투